山西黑吉人哟，要给新人做黑吉人啊那你，黑山我来我临西藏西山一日没有西，黑东就生成那亚多，那么不能养有你个哟，人家生成就养本心和你个气哟，成年人辛苦还无你，女难落一秒，好娘长城中国。梦游我哪里满南呀，啥天气

唱准了你碰撒铁所文明成给就打成了打成了我是관기가공의로구나좋다좋아내점괘를이를텐게들어보소이봉사부채를뚜닥거리며점괘를보대는디관규가공의로구나관규가공을맞았으니관규공망은송사영이라수일대너희알게요한양삼청동이소방으로말로여도